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果能够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好高兴见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若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普京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话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指美国之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又说，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个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指出，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到两个星期，并要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至于黎巴嫩的情况，特朗普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重申已经就这个问题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埋真主党方面进行咗沟通同接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美国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佢嘅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个仔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此外，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出的最新指引，古巴武装部队以及负责监视网络的机构保卫革命委员会亦都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务大臣阿米卢丁宣布，森州议会将会在今日正式解散，是继有佛州议会之后这个星期内第二个解散议会的州份。随着有佛和森美兰先后解散议会，外界焦点落在马六甲、萨拉越以及联邦国会会否跟进，但是首相安华表明短期内绝对不会解散国会或者举行全国大选。深州议会解散之后，当局需要在未来60日内举行州选举，选举委员会将会召开会议研究深州和油州是否同步举行州选。深州大臣阿米卢丁在深夜的记者会上表示，最高统治者已经接纳解散州议会的建议，并在6月5日正式收

0: 效。外界随即传出国会亦即将解散的消息，但政治分析家普遍预计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供应和补贴问题在大马掀起极大争议。安华目前正忙于制定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以作应对，因此马来西亚今年内举行全国大选的机会极低。在本港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表示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处话，火警晚上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风险不能够忽视，强调非法加油站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等发生火警，高温和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批驳经合组织补贴论调，概念界定不严，样本偏差导致结论武断，敦促客观中立研究，避免政治化工具化。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第二次下降，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5元。国家电网预计今夏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加速推进，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满足高峰需求。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正式发售，暑期旅游预订迎高峰，亲子游成为主力，出境游受国际赛事提振。神农架出现圈路收费，涉事神旅集团致歉，过境车辆现已全天候免费通行。国际方面，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达成，伊朗坚持全域停火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史上最大 IPO SpaceX 发行价锁定135美元，6月12号上市，估值 1.77 万亿。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回落，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针对经合组织称中国企业获补贴最多的相关报告，商务部今天进行回应。补贴是各经济体普遍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但是该报

报概念界定并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性，结论片面武断，将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中方敦促经合组织客观中立研究，避免将报告政治化、工具化。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经营范围覆盖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的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信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产业加快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建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软硬件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模型服务工作组将于6月16号在北京联合召开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论坛将成立高质量 Token 服务特别研究组，并启动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的攀登计划，从组织机制能力提升方面进行系统布局，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动 Token 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Token 服务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获悉，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相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化市场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满足高峰需求。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间24点将再度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通知，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经过测算调价之后，加满50升92号汽油将会少花 20.5 元，物流行业的成本同步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的重卡为例，未来半月呢，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约763元。本轮为年内的第11次调价，2026年调价格局变为八涨两跌一格减。根据10个工作日的原则，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将在6月18号的24时开启。展望后市，卓创咨询分析师曹莹莹表示，目前石油库存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提供支撑，短期油价维持在区间波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停航，油价重心不排除会继续走高。隆重咨询分析师李燕则认为，美伊全面重燃战火概率偏低，市场对其谈判具有更加积极的预期，预计下一轮的成品油调价下调概率相对较大。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假期首日，就是6月18号的火车票。受到多重因素的推动，今年端午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了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此外，新版铁路客车规程也已经实施，有无票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行为的旅客将被限制购票，同时取消了联程车票前段和站与站之间与后段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此外，铁路12306提醒旅客使用候补票最多可以组合60个日期加车次，新增列车席位将优先配置给候补订单，截至兑现日期最晚可设为开车前的20分钟，请及时关注兑现结果。随着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预订高峰，今年的暑假亲子游、研学游以及影视取景地的打卡等特色产品备受青睐。那么与此同时，受到国际赛事和签证便利化等因素的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也持续升

0: 以下来听听记者的详细报道。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8月的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40%左右。记者在旅行社门店看到，不少家庭正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出游，
1: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0: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分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2: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0: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3: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4: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0: 出境游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极大带动了中国游客的出境热情，相关目的地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七月，
5: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6: 中国财经60分。
7: 今日喺个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喺度，讲紧你嘅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咧系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啊！原来真系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阵基本上都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嘅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爱嚟讲紧某啲嘢噶？
8: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系例如评论都只是废纸咧，唔算系话大家写俾我嘅评论，又或者系批评，其实更加多系自己比较多咯。呢首歌我觉得俾我系一个礼物，就系佢系同时间表达到自己嘅心声之余，仲系另外一方面系鼓励紧自己。
7: 6月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严明熙。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10: Pyrox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9: 系啊，
10: 主要系力量啦、啊、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啊、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啊、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10K 都可以广义嘅，甚至超马就系嘅吓。咁、啊、长跑咧系对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协调性啦，又有一啲高强度嘅训练，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啊。咁所以夹埋呢三宝我都几推介噶。
11: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中国财经60分。
13: 中国财经60分，实际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入境游市场同样火热，数据显示，截至6月2日，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4: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

0: 定增幅同比都超过了4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2倍。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为拦路收费被文旅局通报之后呢，湖北神农架也陷入到了类似的舆论漩涡。多位网民反映神农架林区存在违规封堵、国道347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对此，神农架投资集团发布道歉声明表示，过境车辆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介入调查。
1: 从地图上看，347国道的一段恰巧被覆盖在神农顶景区范围内。武汉市民朱先生反映，他原本计划开车从平千古镇去松柏镇，导航显示走347国道111公里路程2.5小时就能到，
3: 结果开到神农顶那个景区大门被那个栏杆拉下来，我说我过境办事不进景区，工作人员说不行，进景区就得买票。
1: 无奈的朱先生只能掉头绕路，这一绕走了233公里，足足花了4.5小时，比原计划多开2小时。平千古镇当地居民反映，目前通往平千、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以及悬挂神农架本地恶批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相关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
4: 现在就是每个景点能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吧，本地人本地车经过的话，你在门口给他们想一下，也是在景区不能停留，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万里山里的确是买票的。
1: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景区方面表示，只要确实是过境，签署告知书后就可以通行。如果中途停车游玩，将按照一次提醒、二次劝离、三次补票的原则，要求过境车辆补票核验游玩。神农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林也坦言，个别收费现象及收费尺度确实存在争议。
5: 比方说，你从我的大铁湖的发展中心过去，镇上你是过境的，就大概要得1个小时60分钟左右吧。我们都按跟你按1个小时40分钟，你在这个之间内通过了，你是就属于镇上通行。但是有的人拦了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上了个厕所，我们的在路上被堵住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收押金了。
1: 然而，有法律人士指出，神农顶景区对国道上的车辆实行过境登记并要求限时通过等做法并不合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和拦截车辆。神农旅投集团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自行制定的限时过境、中途停车及补票等规则属于企业单方格式条款，不能凌驾于公路法等上位法之上。司机临时上厕所、短暂避险都属合理使用国道，景区无权自行限制，更不能将公共通行国道纳入门票捆绑收费，而阻拦合法通行、要求登记等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舆论发酵后，神农旅投集团于6月3日发布道歉声明，宣布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处室也已正式介入调查核实。先有稻城亚丁、泸沽湖圈省道收费，又有神农顶景区圈国道收费。然而，这些道路既不是景区出资修建，也不是景区出资维护。景区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也透支了自身的口碑。公共路权亟待划清红线，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希望类似拦路区不再出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流通领域的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最新监测显示，5月下旬和5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6种下降，1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上涨了 1.1%， 液化石油气价格环比下降了 6.1%。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和来访的咨询人次达到了60.9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还提出2026年消保工作建议，一是提振消费、优化环境，二是完善维权机制，提升智慧管理和社会共治水平，三是严打医美、保健品等领域的违法行为，主动约束价格秩序，四是聚焦网络消费难点，压实平台责任，强化跨境及特殊群体监管，五是健全潮玩、疗愈经济等新型消费领域的制度规制和标准。明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

0: 完整节目片单已经正式发布。今年上影节共展出了420多部影片，展映周期从以往的一周延长到两周，覆盖了全市的47家影院，包括新增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和惊喜回归的美琪大戏院、超大影厅，同时联动长三角城市的5家影院，共计推出了1500场的放映场次。新片云集、经典重映、特色片单联名以及电影加文旅联动，让各路影迷摩拳擦掌，共赴一场夏日沉浸式的电影之旅。一起来听上海台记者吴佳丽的报道。
1: 3号晚间，今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她的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提前勾选好。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2: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好像就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我突然跟我讲说啊，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1: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3: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是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1: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说，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4: 今年是中埃建交的70周年，第一次在尼罗光影推出了非洲大师的经典老片的放映，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电影史上的经典《星辰时刻》，巴西的经典最新修复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增设了一个体育题材的单元，叫破风。比如说一部片子叫《球迷》，60年代的影片，在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拍的，非常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有什么彩蛋可以发现。
1: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则向记者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极高，近两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5: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占60%多啊，相当一部分都是2025、2026的新片，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而且我们在审片当中很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爱心了。
1: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连映、肯·洛奇导演诞辰日、上海影城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只是看一部电影，而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展映还加入了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城市空间。
4: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狂想曲》这个片单里面选了一部纪录片，关于维维玛雅这么一个美国摄影师的一个故事，在咱们苏州河边的 Photographiska 影像艺术中心，这段时间就在做维维玛雅的个展，凭电影节的票根可以去那边参观，也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之余可以从电影延伸到生活的更多地方。
6: 中国财经60分，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彩。

0: 月历时段来，新城国月历排行榜。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指美国之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又说，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个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指出，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到两个星期，并要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至于黎巴嫩情况，特朗普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是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重新已就这个问题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果能够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很高兴见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不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若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不说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乌克兰的一些主要欧洲盟友据报正同基辅共同制定计划，以推动俄罗斯参与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这些盟友认为，近期战局势头的转变增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筹码。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官员正讨论举行俄乌双方参与的谈判的可能性，他们还就此和乌克兰官员进行了磋商。消息说，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陷入停滞，俄军在战场僵持中损失不断增加，这三个国家认为这可能是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重返谈判桌的机会。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并频频取得成效，而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都出现一些对战争不满的迹象，进一步加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几贤公开批评美国富豪马斯克，指责他借18岁大学生诺瓦克遇害案发表不实言论，插手英国内政，并斥责他刻意利用这宗悲剧煽动社会分裂和对立。斯几贤强调不会回避针对涉事警员开展违纪调查的可能性，并呼吁外界尊重死者家属诉求，聚焦案件教训，杜绝利用悲剧消费死者和撕裂社会共识。

0: 国主流媒体对呢件案保持沉默，并将佢同美国弗洛伊德案相提并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6: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4: 中国财经60分。
15: 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广州南沙区近日发布房地产新政的南十条，从源头防范交付隐患，提振市场的信心。新政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商品房的预售制，推行现房销售承诺制，构建实景购房、买房及交房的市场模式，同时深化购房入学政策，完成网签即可以统筹入学，并有条件的探索购买商办物业入学。在盘活存量方面，南沙将加大保证性住房的收储力度，鼓励将存量房转化为人才公寓，并且支持低效商办物业改造成为康养或者是文旅项目。此外，南沙扩容提质以旧换新的举措，开发商呢可以直接收购旧房来抵扣新房款。2026年1月到2027年6月期间，参与换房的居民按新房总价 1% 发放补贴，单套最高2万元，并且可以和市级补贴进行叠加享受。新能源车该减肥了，新能源车该缴道路养护费税了。目前呢，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话题，因为重达3.8吨的尊界 V800 上市，在汽车行业和用户当中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面对道路损耗和安全隐患，该如何破局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7: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增重的主力。有汽车媒体人统计发现，从去年1月到今年4月期间，市场上在售的新能源汽车的整备质量平均值已经超过了2吨，

0: 燃油车时代一辆中大型 SUV 才会有的重量。而 3.8 吨的尊界 V800 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这背后是电动化转型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叠加效应。
1: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0: 然而车重持续攀升也带来了多重隐患。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由于新能源车不烧油，无法通过油价缴纳传统的道路养护费，不少网民呼吁超重新能源车是时候缴纳专项税费了。由此可见，这场争议中之所以会有减重和缴费这两个选项，本质上还是因为无论税费如何征收，减重本身就是缓解道路负担、降低公共成本的一个关键路径。想要减重，就要先了解为什么新能源车越造越重。这其实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和续航能力都取决于电池的容量，但电池的容量又与电池的重量成正比。目前续航比较长的车型，光是电池的重量就可能重达700到800公斤。部分汽车行业人士认为，车重持续攀升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安全。过重的车身不但会加速刹车片、轮胎等部件的老化，在实际碰撞中也会产生更大的碰撞动能，从而增加事故中的伤害性。在这些背景下，不少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要对汽车增重现象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改革。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限制标准，就明确将百公里电耗限值与整车质量进行了深度绑定。这意味着，车企若继续通过堆电池增重，将很难达到能耗限制要求。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面对减重还是缴费的考题，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给出了他的解答。
2: 对车辆瘦身减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绿色环保跟道路的通行的这个便利性是我们税收制定的核心的原则，因此行业需要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合理的这个厂家的设计的一个规模。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最近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指的是在原定期限到期之前的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呢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理财公司为什么频频提前终止产品？这种提前止盈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这折射出了目前市场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4: 6月以来，中银理财、苏银理财、华夏理财等多家机构相继公告旗下部分目标盈类产品因达到预设收益目标而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指出，与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密集退场属于主动止盈。
5: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啊，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4: 那么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能帮投资者提前锁定收益，规避后续市场波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收益。此外，如果产品始终未达标，

0: 投资者只能持有至到期，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他建议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产品约定的预期收益率是否科学合理，以及理财公司的历史业绩和资金投资范围。
1: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它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0: 而提前止盈潮的背后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布局力度的持续加大。在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固收加策略成为增厚收益的关键。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 119.38 亿元，同比增长超 65%， 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这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中邮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湘南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0: 不过，收益的提升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林英奇提醒，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3: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4: 财经六十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传承姜丝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

0: 变七，星神变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几年，上海机场的航空货油吞吐量稳步增长，去年达到了450万吨，排名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跨境电商和冷链物流发展迅猛，数字化转型、智慧化发展势在必行。昨天，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的航空智能货站正式投运，配置了业内领先的智慧化全自动设施，将打造全球货运站智能化运营的新标杆。
4: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空智能货站位于浦东机场航站楼的西侧，紧邻货机停靠区，占地22万平方米。在进货区，货物入库后，无人化集装器泊运设备会接送货物到指定的拆板平台，然后经人工拆板分解理货，再用叉车将货物存入指定的暂存货架。全链路智能作业体系一共配备了75台无人搬运叉车、4条高速环形分解线以及高密度自动存取系统与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实现货物从收运到出库门到门全自动泊运，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货站提升一倍。智慧港还引入瑞士空港集团运营，进一步发挥其覆盖全球34个国家、126座货站的网络优势，为中国货物走出去和全球货物引进来架起高效便捷的桥梁。
3: 上海智慧港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弗兰克·塞拉诺：
5: 我
3: 们期望看到越来越多的货物涌向浦东机场，借助这些技术和新型服务，我们将缩短服务时间，进而吸引新客户、新航空公司、新货运代理、新托运人。
4: 未来智慧港还将通过联动周边城市，构建以上海为起点的一小时同城配送、三小时区域覆盖、24小时全国通达、48小时全球链接的物流网络。
3: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行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呢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那么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以下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4: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
6: 在北京市海淀区以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7: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6: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一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3: 司机周世广：
8: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两三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6: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四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 21%， 拥堵指数下降了 19% 左右。
3: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二处副处长赵田密：
9: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

0: 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1: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2: 为了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了通票政策，已经在6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了。新政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可以在任意侧完成购票，即可以凭票在两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景风光。景区门票由两岸各自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往返观光摆渡车辆两岸票价统一下调到了每人16元，游客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或者是线下售票窗口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 4057.78 点，深成指收报 15661.57 点，创业板指收报于 4088.88 点。另外，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了 1.28%， 整个市场成交额为2779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3740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3: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像电子化学品、电子元器件材料、稀土、煤炭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像工业金属啊、白酒啊、石油石化、零售等这类的个股呢是板块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接近了2.8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近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周以来呢，其实我们看到成交量是逐步的一个萎缩，那么这一个信号呢其实是值得高度的一个重视，量能呢其实是市场活跃度的直接的体现。那么持续的一个缩量呢，意味着多空双方呢均趋于一个观望的态势，市场呢是缺乏明确的一个进攻的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单一的热点的一个持续性呢都可能受到一个考验，盲目的一个追涨杀跌呢容易陷入到一个被动。那么在当前的宏观与市场环境下，均衡配置呢或是更为稳妥的一种策略。那么如果向下的话呢，指数呢回踩的时间和空间呢可能会加强一些。那创业板指呢也是维持了一个窄幅整理的格局，但频频呢收出一个上影线呢，也是表明了短期的上攻动力呢是不足的。整体呢市场的成交量显著萎缩，后续呢关注一个市场追踪不量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技术方面。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从当前的走势来看，那么外围的市场呢对 A 股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呢科技股仍是当下 A 股市场最强的一个主线，不过呢短线呢已经处于高位，振幅呢是明显的一个加大。从中期的角度而言的话呢， AI 赛道呢依然是具备成为一个长期主线的一个潜力，但短期呢需要警惕外部的扰动以及内部拥挤度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那么在外围市场一个货币政策调整决议落地之前呢，市场或将难有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因此呢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呢保持耐心，以均衡配置呢应对一个震荡的轮动，同时呢密切关注量能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信号，静待呢更为清晰的右侧的一个机会。
2: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绿，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904.75 点，今天收跌了 0.69%， 上证50指数收报 2891.35 点，今天收跌 1.01%。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 7249.01 点，收跌了 0.09%。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报 25253.40 点，收跌 1.48%， 国企指数收跌 1.10%， 报 8501.91 点。